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傻英雄罗士信要跟大将赖胡尔比武。一开始秦琼是再三再四的拦着，说什么也不同意。可唐璧一看呢，这傻家伙两臂一晃力有千斤，看来比武也吃不了亏，干脆就叫他试试，他要败了无所谓，他又没有什么名望，败了败了呗。可是要侥幸赢了，岂不煞煞赖胡尔的威风，长长我们的锐气呢？所以唐璧同意了。秦琼一看节度使同意了，自己再拦着就不好了，因此告诉罗士信多加谨慎。
5: 啊，哥哥你放心吧。
4: 再看罗士信把衣服稍微收拾收拾，来到赖胡尔近前。
5: 哎，狠小子，我说咱俩怎么个比法？
4: 好小子，你不傻装傻，不愣冲愣，本将军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休走接拳，蹦蹦蹦，连着就三拳，两拳打到罗士信肩头上，一拳打到小肚子上。您想赖胡尔能轻打了吗？每一拳发出去都有几百斤的分量啊，但是好像敲到鼓上面似的，罗士信根本就不在乎，不但不害怕，把小眼睛一挤还乐了。
5: 我说你干嘛呢？你给我弹脑包呢，给我快痒痒的，来再来几下。
4: 好，赖胡尔一看这家是人吗？我怎么打不动他呀？不由得火往上撞，上的虚晃一着，底下就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正踢到罗士信左面的小腿上，但是踢上跟没踢上差不多。罗士信在那站着一点都没动，就好像脚底下长了根。赖胡尔一瞅，他妈今儿可要了命了，我碰上一个大铁橛子，大概我可要吃亏。可是他三番五次的进攻，罗士信有点急了。
5: 我这没身手，你打起来没完了，这回该我的了。哎，
4: 他把两只大手张开跟蒲扇似的，奔赖胡尔就扑来了。闹了半天，罗士信不会武术，就凭着力气大瞎抡。您别看瞎抡这招还真厉害，没有规律你也猜不透他想怎么办。没过几个回合，让傻英雄把赖胡尔腰给抱住了。
5: 嗨，这回跑不了，去你妈样的吧。
4: 把赖胡尔扔出去有两三丈远，啪摔在地上。院里的人全都乐了，赖胡尔可有点挂不住了。
5: 好啊，我跟你没完， 抬我的铁枪。他的绰号叫铁枪大将，有人把铁枪给他抬来了。再看那阴阳一合把是分心变色。唐璧一看，这像话吗？这是比武，这不是在战场，你怎么下了死手了？刀枪上没眼，这要给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啊。罗时信也看出来了，
6: 哎呀，你怎么真急了？
5: 说着话，罗时信闪眼往旁边一看，院里头有四口大养鱼缸，那里边养的金鱼，你想那缸能小得了吗？多半下是水，里边还有鱼呢。罗时信急了，一伸手把缸抄起来了，奔来一会儿就是一缸。您说这武器多特殊，哗，连水带鱼再加上缸，奔来会儿来了，来会儿用枪往里一招架，哗，钢滚落到地上也摔碎了，把地上的方砖也砸碎了好几块，弄得赖霍尔满身都是水，有一块钢叉子还砸到他脑门子上了，把赖霍尔砸的眼前金灯乱晃，身子一摘吧就坐在地上。罗士信利用这机会往前一窜，把铁枪就给抓住了。我穿糖葫芦，我扎死你！他刚要下手，秦琼过来了：“贤弟，且慢，不可鲁莽。”你看秦琼说话，罗士信听了，规规矩矩的撤回原地。秦琼伸手把铁枪抢过来，交给军兵弟兄，又过去把赖霍尔给搀扶起来。将军，他是个憨傻之人，多有冒犯，望赖将军多多担待。秦某这厢有礼了。秦琼为什么这么做呀？他怕罗士信闯祸。那朝廷能答应吗？唐璧能担待得起吗？所以秦琼为了顾全大局，只有这么办。赖霍尔是面红耳赤，呼呼之喘，有心不服，已经败了，再打也没意思了。说服吗？啊，不服，心里头气的堵了个疙瘩呀。赖霍尔又一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秦琼、唐璧、罗士信，你们等着我的。迟早有一天，我非出出这口恶气。他心里这么想着，表面上给自己打圆场，冲着秦琼一乐：“秦琼啊，你这兄弟可真有力气，佩服，佩服。”唐璧也过来了：“监军大人，要这么说。”您看秦琼这棋牌掌，
7: 我同意了。其实我早就同意，我唯的是跟秦琼过过招，看看他的本领如何。大帅，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哎呀，多谢监军。
7: 您看比武没白比，秦琼的职务解决了，一句话，三品棋牌掌。赖霍尔到屋里坐了一会儿，觉着没意思，另外这衣服也得换换，脑袋上这块还真疼，因此告辞退出。他走了不说，唐璧一阵的冷笑：“你小子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今天打得好。”唐璧高兴了，告诉秦琼：“我呀，给你三天假，你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第四天头上你就到节度使衙门供职。”
5: 是，
7: 那小人就告退了，好恕不远送。有时候带着你这兄弟来串门啊，让他常来。
5: 好好好。
7: 秦琼带着罗士信高高兴兴离开节度使衙门，到了外边一看呢，老哥哥秦安还没走呢，把秦安急的满头都是大汗。正在这时候一看秦琼出来了，秦安赶紧跑过去就问兄弟怎么样。哥哥没事儿，今后啊您不必替我担心，我们这不挺好吗？走，咱们边走边谈。秦琼叫罗士信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对秦安讲。秦安等听完了这才高兴，哦，兄弟升了官了，真是可喜可贺，我想咱娘不定得多高兴呢。果不出所料，回家跟老夫人一说，老夫人当然高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露脸呢？连秦琼的夫人贾氏也高兴得不得了，全家热烈祝贺。秦琼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了安排，到了日子赶奔节度使衙门供职。你想秦琼这个人，第一有能耐，第二呢秦琼谦恭和蔼，因此呢上上下下对秦琼是非常尊敬。夏天真好像一把凉伞，冬天真好像是炭火盆呢。节度使唐弼自从认识了秦琼之后，那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衙门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你交给秦琼，那你就放心吧，人家办的是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样样都那么得体，样样都那么称心，唐弼还就离不开秦琼了。另外这些棋牌官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拿秦琼就当亲哥哥，大事小情都得请秦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哎呀，这年冬天呢，济南府的雪还特别大，外边的积雪能有一尺多厚啊，严妆素裹是寒气逼人。别看这样，秦琼是照样供职，一点儿都不耽误。这一天，秦琼冒着雪到了节度使衙门，刚走到棋牌所，内总管来了，哎，棋牌长大人。大帅有请，让你马上就去。好了，我这就去。秦琼把披风脱了，把衣服收拾收拾，穿着官衣儿来到内书房，一看唐弼正等着他们，二人见面客气了几句，唐弼让他坐下。多攒这个唐弼在秦琼面前不摆官架子，哥俩嘛，当然了，要当着别人的面那就变样了。唐弼让秦琼坐下之后就问，

0: 兄弟，自从你到了节度使衙门，还过得习惯吗？大帅，很好，我觉着挺舒心。哎，痛快就好。秦琼啊，今天我把你找来，我有点为难的事情，你得给我帮忙。大帅，有话只管吩咐，您怎么还客气起来了？秦琼啊，来年正月十七乃是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大概你知道杨素欺人吧，这老头子谁也惹不起呀，那乃是当今天子的三弟，把持朝纲说一不二，普天下九省的官员谁不得仰人家的鼻息行事啊？他要一瞪眼，鼻子哼一声，你的乌纱帽就得搬家，再要动点气儿，就得全家抄斩，户灭三族。一句话吧，你要想这官做得稳的，你要想发财或者想升官，你非得走越王杨素的门路。他的寿诞之日就是这个好机会啊，普天下的官员都得给他送厚礼，当然玉兄也不例外了。两个月之前我就着手准备，如今把寿礼都准备好了。原来我想啊派别人去，后来我又想派别人我不放心，又怕他们办事办砸了，因此非你不可呀。兄弟，我说叫你帮忙的意思，你还得出趟远门，赶奔京城去一趟。兄弟，你愿意吗？秦琼连奔都没打呀。既然大帅有所重托，卑职遵命照办。你看又来了，你怎么老这么客气？贤弟，你乐意去，愿意，好嘞。那咱们就一言为定，还不太着急啊，你回家呢歇几天，让人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我想现在数九隆冬，万水千山，这一路之上又不太平，就即使不发生意外，连去再回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呢，跟老伯母好好讲讲，让家里人不必挂念，你走之后由本帅照顾。是大帅，我明白。你先回家，过两天咱们俩再具体商量商量怎么押解这些礼物的事儿。好了，秦琼回家了。跟母亲一说，老太太一百个不乐意，离不开儿子。通过上次的教训，儿子一出门当娘的就担心呢，所以老夫人还掉了几点眼泪。秦琼一再给娘破解，最后老夫人同意了。那么跟自己的夫人贾氏一说，贾氏也不同意。你看秦琼在家一天欢欢乐乐的有多好啊，但是官差不得自由，你是官身子，你吃俸禄，人家叫你上哪儿你就得上哪儿。你堂弟这是客情，要不客情把眼睛一瞪，秦琼去上哪儿上哪儿去，你敢不去吗？所以秦琼这一解释，夫人也同意了。把家里的事情全安排完了，秦琼到了衙门。这阵儿，节度使唐弼把所有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先把礼单交给秦琼。秦琼把礼单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上面开列着：一，上好的东珠，15颗。看完礼单得对对礼物，唐弼把这15颗东珠拿出来了，溜光灿亮，光滑夺目。秦琼一想要拿出1颗来就价值万金，这15颗珠子得值多少钱？看来唐弼也没少搂钱呐，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居然有这样的珍宝， 可以断言这不是在家里带来的，这就是勒索老百姓，从老百姓身上刮油刮出来的。另外第二，最好的山参三克，那上标着分量的。人参那东西那是宝贝呀、啊、那假牌的就甭提了，要真正的人参那得值多少钱，而且给越王杨素送，要不特殊能拿得出手去吗？第三，赠送给越王杨素一件玄狐袍，这件玄狐袍也价值万金。愚者的咱就不必细说了，秦琼这一盘算，就光这些礼物少说也得值40万两银子，怪不得堂弟叫自己亲自押送呢，这让别人真不放心呢，一下丢了可要了命了。都过了数之后，堂弟问贤弟啊，你觉着怎么样？大人放心，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尽量不发生意外。哎，这就对了，我想有你秦琼的名字谁敢碰你呀？你看看你带着多少人合适呢？大帅，我看不必兴师动众，带的人多了反倒惹人注意，最好就带几个人就行。哎，这么办行不？我看你跟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哥四个处的不错，干脆你带他们四个人吧。可以，另外再带2名仆人，如果用就把他们带到京城，如果没用在半道上就把他们打发回来。可以，一切都听兄弟你的。就这样，秦琼、主仆7个人都穿着便装，办好了官凭路引，这是什么呢？通行证。你带这么些东西出门，没有正经的手续能行吗？官面上要查问你怎么交代，因此把手续全办好了，秦琼带到身上，跟家里面辞行，又跟堂弟辞行，他们这才起身登城。一路之上有秦琼啊，什么事儿也没有。等出了山东，平安无事。到了河北也没发生什么事儿。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就到了山西陕西的交界，地名叫少华山。可正走着，就听对面噔噔噔噔一阵呼哨响，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以及那2个伙计可吓了一跳。遇上响马了吧？秦琼说：“别慌张，我看看。”哒哒哒哒哒哒哒。秦琼一催黄骠马到了队伍的前边。正在这时，就见山石喇子后面树林里边出来一哨伏兵，看人数能有20-30人，为首的是4匹战马，马鞍桥端坐4员大将，也可以说4位寨主。为首的这人穿白挂素，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金背7星刀，小伙子长得是傲骨英风，后边跟着个红脸的，背着宝雕弓，带着雕翎箭。再往后看还有个黑脸的，在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对纸糊的大锤。另外那个人长得也5大3粗，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大铁枪。还没等秦琼说话，对面白脸那小伙先说话了：“二哥，一向可好？小弟酒后多时了。”远远说着话，4个人甩凳离鞍跳下坐骑，跑到秦琼的马前。秦琼一看都认得，白脸的小伙正是永三郎王伯党，背弓的神射手谢英登，使纸锤的是空锤大将齐国远，那黑脸使枪的 正是铁枪将李如辉。你看都是老朋友了，四个人倒身下拜，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行礼了，请起请起。几位贤弟怎么在这遇上你们了？哎呀，一言难尽，各位酒宴都给您准备好了，无论如何您别赏脸，咱们弟兄好好的谈论谈论，我后边还带着几个仆人，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请吧，都上山吧。张转、杨和、李继和、辉一看呢，我秦二哥真了不起呀，司官两面，手眼通天，跟这些山大王还处得如此亲密呀、啊。这也就是人家，要换成我们呢，脑袋早就搬家了。他们又高兴还又害怕，一瞅这些山大王大山大笑大喘大叫，一个个呲牙咧嘴，怪瘆人的。他们跟在秦琼的后面，一直进了这座山。秦琼走着打听，这才知道这座山名叫少华山，王不挡谢英登就是这块的寨主。哥四个把秦琼让进聚义分赃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王不挡吩咐一声酒席摆下，大家团团围坐，边吃边谈。秦琼就问二位贤弟，你们怎么知道愚兄要途经此处？哥哥呀，你们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哪块没有我们的耳目啊？不但我们知道这个事儿，您的一切我们全清楚，知道您老人家当了节度使衙门的三品七排长，又知道傻小的罗士信立会赖霍尔，济南大帅唐弼让你进京献厚礼，我们全清楚。我们呢就计算着您行程的日期，每天能走多远，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少华山，因此我们就在这等着。果不其然，今儿个您真来了。秦琼问齐国元李如辉，二位贤弟，你们不是在棋盘山吗？怎么也到这儿了？
1: 哎，特为迎接哥哥呀，自从当初一别呀，我们哥俩可想念哥哥了，听说您要路过少华山，我们特为在棋盘山赶到此处来迎接哥哥。
0: 哎呀，难为二位贤弟了，来喝喝。大家高谈阔论，秦琼利用这个机会把分别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向这哥四个讲述一遍，哥四个听完非常高兴。谈来谈去，谈到秦琼这次进京进献寿礼的事儿，谢英登插话：二哥呀，一则我们是迎接您，二一则呢有点小事儿求二哥帮忙。贤弟有话直说呀，何言帮忙二字，咱不是那个交情。好吧，其实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就是永三郎王不挡，我王三哥的事儿。哎，他有个未婚妻叫杜兰香，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日后定了亲了。可是到现在呢，听说这个人仍然在京城，但是书信不通，一直没有见着面呢。为此我王三哥非常发愁，打算把这个事情早日了结了。如果人家愿意退婚，那嘁哩喀喳就退了，倘若人家没变心，那么就把他接到少华山早日完婚，以免两头耽搁。不过呀，这京城可不好进呐、啊，没有官凭路引，你就是长翅膀也飞不进去。为此要借助二哥您把我们带进京城。这个秦琼一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心不答应，那对不起朋友，这都是过命的朋友， 就求我这么点事儿就遭到拒绝，将来谁还教我？可话又说回来了，带着他们一旦走漏了风声，被官府发现，我们几个人焉能活命？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王伯党谢英登向秦琼提出要求，要请二哥把他们带进京城长安。秦琼一看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慨然应允。好吧，贤弟，这事儿就交给愚兄了，我答应就是，多谢二哥。齐国远和李如辉一听，哥俩也凑过来了。二哥耶，咱们都是好弟好兄啊，您可不能长偏心眼儿。我们哥俩长这么大还没进过京城，我们跟着也借借光怎么样？二哥，把我们哥俩也带着去得了。二哥，我们求求您了。你说怎么办？挺大的人在众人面前张一回嘴不好驳面子。秦琼略微迟疑了一下，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哥俩也跟着。哎，我的好二哥耶，您真是我亲哥哥，把俩人乐的是手舞足蹈。可是话是说了，那么容易就能带进京城吗？尤其最近几个月那京城是戒备森严，盘查的非常紧，没有官凭路引，没有正当的手续，任何人不准进京。那这四个人全没有手续啊，按现在的话来说，那都是属于黑人呢、啊、怎么个带法呢？秦琼也深感为难。后来谢英登给出个主意，二哥，您带的这几个人不都是官人吗？啊，您那个官凭路引上开着几个人的名字？五个，那不就妥了吗？让我们哥四个顶替这几位，咱们还是凑上五个人，这手续不就合法了吗？秦琼说，是啊，我也这么想了，但是得跟人家这几位商议商议。秦琼转回身来跟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一商议，说你们哥四个委屈委屈，最好不必进京了，你们就留到少华山，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呢带着这四位弟兄顶着你们的名字进京，等办完事儿回到少华山来找你们，咱们再回济南，你们意下如何？这不，哥几个挺不痛快，谁不想进京啊？因此这哥四个把头低下来没表态。王伯党赶紧插话，四位，你们就当帮我们哥四个忙了，可是让你们留下不白留下。来人，拿800两银子来。800两啊，那是钱。拿来之后每人给了200，你们哥四个每人200当做零花。但还没完啊，等我们从京城回来之后另有重谢。这四位一看这银子心里挺高兴，一想这叫200呀，那么不上京城路上少受点罪，顶多也就少玩几天呗，在这儿一住，身为上宾，吃得好喝得好，有玩有乐，还发个小财，这买卖也不算亏本。所以这哥四个同意了。秦琼大喜。秦琼说，这么办啊，咱们在这儿你们叫本来的名字，一到了路上马上把名字改了。王伯党顶替张转，记着啊，你叫张转。谢英登叫杨和，齐桂远叫李继，李如辉叫何辉，千万别说错，自己把名字记牢，以免人家盘查。好嘞。等他们说完了，也就在少华山住了一天，第二天起身了。 张转、杨和四个人就说：“二哥呀，我们就在这等您了啊，您多早回来可来接我们来，咱一块儿回济南。”哎，一言为定。就这样，秦琼带着王八党谢英登、齐桂元、李如辉，另外那两名仆人起身上路，当然这个礼物他们是得带着。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临潼，秦琼想起往事来了。哎呀，数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记得跟我兄的樊虎也是上京城办事，结果遇上唐国公李渊在此被劫杀，劫他的人正是晋王杨广，我管了一档的闲事，检打杨广，报案吐血，捅了个大娄子。这时光流逝有多快呀，一转眼几年过去了，如今想起往事，哎，心里很不是滋味。秦琼就提出来了，一路上劳乏，咱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啊，秦琼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思索思索往事，回忆回忆。大伙儿也同意了，就靠着路边林子里找了几块干净的石头下马休息，有饿的呢在这打打肩。齐国元、李如辉很少离开少华山的，他们一看这块的风景可真好。二哥呀，这么办行不？我们一点都不累，你们哥几个先在这坐着，我们哥俩溜达溜达，你看这山多好，我们到山顶上溜一圈就回来。王伯党一瞪眼，算了算了，您俩没事净找事儿，山有什么可看的？普天下的山大同小异，不用看了，别介，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就这么走了多可惜呀！大概你们都溜达过，我们哥俩还没去过呢，我们到山顶就回来，能耽误多大功夫？再者一说，我们不是小孩子了，能捅什么娄子？秦琼一听，赶紧给解围。好了，好好好，那你们速去速回。哎，谢谢二哥的早早伙计。两个人也没骑马，上了临潼山了。也该着有事儿，他们溜达来溜达去，一看有一座大庙叫盘古寺。这没什么好看的，在盘古寺的旁边有跨院，门开着呢。两个人进了院了，一瞅大殿的门也开着，往里一瞅就一愣。正中央的佛龛上供着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一瞅这个人，面似淡金，两道八字立剑眉，微微有点短漠然，头戴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库叶，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一对熟铜宝剑。怎么看怎么是秦琼。爷爷，哥哥兄弟啊，我说这怎么茬？这不咱二哥吗？我谁吃饱了撑的，在这给立个佛像烧香朝拜，怪不得咱二哥这些年竟倒霉了呢，活人哪有给上供的。我这谁的主意？咱非得弄清楚不可。哥俩正在这发牢骚呢，就听外头脚步声音。有人问：“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赶紧到里面降香。”又来烧香来了。齐桂元、李如辉回头一看，进来十几个人，从中还有几个小和尚拖着盘儿，上头有纸马香客应用之物。那个小和尚给拖着都是水果和点心。等他们进了大殿一看，站着俩大个，一个个神头鬼脸的，就是一愣。阿弥陀佛，二位施主，你们是要进香的吗？呆着小秃驴，我问问你，你这叫什么庙？你供的这个神仙叫什么名？哎，施主，你怎么口吐不逊呢？这是琼武殿，我们供的是琼武天神，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什么他妈穷武殿？你满嘴胡说八道，这是个大活人，没事给活人烧香上供，你是咒他不死是怎么的？我非打你不可。您说世界上什么人都有，齐国元李如辉呀、啊、就是糊涂人，你们好好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人家跟你一解释不就清楚了吗？哪见过这两位气儿还比别人都粗啊，瞪眼还就打人，这就是山大王的脾气啊。啪，有个小和尚挨了一记耳光，打出去六七尺远，摔个跟头，手中的托盘也翻了。李如辉过去就揍那小和尚，这下店里乱了套了。正在这时，就听见一阵脚步声音，从外边又进了一个人，高声喊喝：“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搅闹神殿？这还了得！拿命来！”小和尚们往左右一分，齐国元李如辉定睛瞧看呀，这小伙长得漂亮啊，细腰炸臂，双肩暴隆，粉奶奶的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啊，不注意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瞅这小伙带着五升公子金，身穿对花公子氅，穿绸果缎，是傲骨英风。俩人乐了，嘿嘿，小美人啊，看你年纪不大，你的口气不小，咱们谁是狂徒啊？怎么的，想伸伸手过过招吗？屋里狭窄，到院里。说着话到了院了，结果齐国元李如辉哥俩一伸手，俩人打不过这小伙一个，让这小伙把俩人打的滚的滚，爬的爬。小伙一边打一边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哪儿来的？赶紧报通名姓，不然我就把你们扭送到官府。”嘿，小子，爷爷天生就能挨打，有种的你就打吧，哼一声不算英雄好汉，来吧。哦，闹了半天这两位是贱皮子。正在打的时候，外头又响起一阵脚步声，秦琼、王八党、谢英登赶到了。因为齐国元李如辉走了以后，秦琼啊就说王八党谢英登：“你们对待齐国元李如辉别声色俱烈的，都是弟兄，他们都是挺大的人了，你说你们动不动就瞪眼，说的话分量还挺重，他们俩能吃得消吗？”王伯党就说：“二哥呀，看来您还不了解他们，这两位孬包将不但是大草包，而且最容易捅娄子，就这么告诉他们呢，他们也改不了啊。您看，您一片好心叫他们逛山去，他们不定得惹什么事儿呢。”秦琼说：“能吧，哎，能吧，您瞧好吧，这样的人就不能离手。”把秦琼说的心也没底儿了。叔宝一想，这离这京城不远了，真要惹出点麻烦来不好收拾，再说他们都是冒名顶替，如果遇上茶山的军兵一盘问，确实是个麻烦事儿。秦二爷不放心，这才带着王八党谢英登到山顶上来找他们。果不出王八党所料，里边打起来了。嘿，王八党气得一跺脚：“二哥您看如何？你说这两个人叫人操心不？”秦琼赶紧进了院高喊一声：“别打，住手！”这院里才不打了。那个漂亮小伙抬头一看，当时愣了。和尚们赶紧双手打问讯，念起了阿弥陀佛。秦琼一看这什么毛病，就见对面这个小伙愣了多时，这才说话：“你
0: 你是人，你是神，呵。

秦琼一听这生气劲儿就甭提了，哪来的神呢？他冲这小伙一乐，朋友，我是正经八百的大活人呢，哪来的神？那您是？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啊。您等等，秦琼，秦叔宝，哟，这名我听着非常耳熟啊。啊，您是山东的神拳太保，不错，正是小可的绰号。嘿，这事儿弄的，别面了，别面了，咱们这都是误会。说着话，把秦琼、王八党、谢英登、齐桂元、李如辉让进客室。秦琼一问，这漂亮小伙是唐国公李渊的姑爷，骏马柴少。那么秦琼就问，为什么在这给我修个生祠，这什么意思呢？哎呀，柴少说，甭提了，恩公啊，您还记得吗？数年前，我的老岳父遭贬，从京城离开，赶奔太原上任，行走路过这临潼山，遇上一伙强盗，非要劫杀他。那时那些强盗众多，我的老岳父看来是盯不住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是不是恩公您赶到了？您把群贼给打跑了，才救了我老岳父一家的性命。可能我老岳父问过您叫什么名字，您不乐意报名，您把这个简往空中一举，摆了摆手吧。我老岳父错疑了，认为您姓琼，叫琼武将军，您来无踪去无影，连个名姓都不报，可能是神人点化。因此我老岳父到了盘古寺之后，见着我做了交代，留下白银5000两修盖一座生祠。这座生祠起名叫琼武将军庙。我老岳父临走之时交代的清楚，每天必须进3次香啊，祝恩公长命百岁，我们可没有别的意思啊。秦琼呼啦想起来了，心说这事儿真可笑，那么大的唐国公李渊拿我当神了，好，这些年就给我烧香，我一点都不清楚。说完了，大伙哈哈全笑开了。齐国远就问，哎，我小兄弟，那你怎么没跟你老岳父上山西太原，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哎，说起来里头还有不少事呢。我老岳父跟我见着那会儿我才16岁，年纪不大。另外我跟盘古寺的老方丈法会正学习武艺，所以我老岳父就把我留在这儿了，一方面让我好好的跟老师傅学能耐，另一方面在这监工修琼武将军庙，故此我一直没离开。哦，是这么回事儿。柴少说，这么办吧，既然我老岳父是误会，今天晚上我就给他老人家写信，说明以往的经过。这时候法会老和尚也来了，一看来的都是英雄，再三的挽留，秦琼就这样派小和尚下山，把那俩仆人战马全牵到山顶上，就在这住了一晚上。可这一晚上无话不谈，跟柴少越谈越投机，大家都喜欢这个小伙儿。一瞅人家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不愧是读过大书的人。柴少一问秦琼，闹了半天进京给越王杨素上礼去。柴少说，巧了，我老岳父前两天给我来信，派人也送来礼物，我也得进京去上礼，要那么的咱结伴同行吧。齐国元、李如辉一听，哎呀，行啊，这叫不打不交啊！小兄弟，我们太欢迎了，有你，我们更觉着高兴。书中代言，那柴少进京不成问题呀、啊，
人家老岳父是堂堂的太原留守使、太原侯，官凭路引，一切手续俱全，都不像王伯党他们四个人似的。秦琼一看多了个柴少，心里头也是高兴，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秦琼临走之时告诉法会和尚，赶紧把庙门关了，把这神像砸碎，这是误会，哪有给活人烧香的。老和尚是一一照办。就这样哥六个起了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进了京了。齐国元李如辉啊，长这么大没到过长安呐、光听说过长安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热闹，没见过。这回可看见了，呵，好大的一座长安城啊。但见城楼高耸，城门高大，街道宽阔，店面整齐，往大道上一看是车水马龙，那人是拥挤不动。两旁边金字招牌做买做卖的人声嘈杂，两个人都看不过来了，脑袋跟拨浪鼓一样。秦琼紧催着他们走，他们才随着人流往前走，谁也骑不了马了，都得牵着。等到狮子街这儿，王伯党就问秦琼：“二哥，咱得找个落脚地呀，您看是到官府投诉呢，还是找店房？”秦琼说呀，最好找店，他这样比较方便。我每次进京都住的西关里张家老店，那个地方又肃静，房间又宽大，我跟掌柜的还熟悉，你们看怎么样？好嘞，那就住张家老店吧。大家一拐弯钻了胡同，不多一时到了西关张家老店。等一来到门前，张掌柜的一看呢，哎呦，这不是秦二爷吗？多年不见，您挺好啊。托福托福，掌柜的发财，嗨，还对付得过去。怎么到京办事来了？正是，快请到里边吧。哎呦，掌柜的见着熟人热情得不得了，这就叫死店活人开，让人心里这么痛快。秦琼他们在跨院包了三间房，掌柜的带着伙计是忙里忙外，等梳洗已毕，把牲口牵下去，包草包料的喂，礼物全拿到屋来。掌柜的都安排完了，跟秦琼说：“二爷，多年不见呐，这规矩啊可有点改了。最近一个时期，京城特别的严呐，每天晚上甚至都得查几回店，官府一再通知。”对任何人进京都得严格盘查，那么住店呢必须得登记，得验过官凭路引，要没这个的还不允许收留，谁要私自收留了就得打官司掉脑袋。因此二爷您可原谅啊，到账房先登下记吧。好好好。秦琼一看真严呐，他带着王伯党到了账房，有人按着名字验过官凭路引，给登了记了。当然这名字上是秦琼、柴少、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是山东节度使衙门来的，那柴少例外了，人家是山西太原留守使衙门的。办完了手续，哥几个回屋休息，掌柜的又跟来了：“二爷，你还用点什么吗？”“什么也不用了，等吃完晚饭我们到街上转一圈就休息了。”“哎呀，二爷您不知道，转不得。”“为什么？”“嗨，我没说吗，现在特别严，每天晚上都戒严呢，都宵禁，街上是断绝行人，要起了更之后谁敢上街那就抓到衙门严刑审讯，最好您别出去，有事儿白天办。”“哦，原来如此。”
秦琼一看也出不了门了。

0: 心说这个上不了街，那咱就得回去睡觉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街上铜锣开道的声音，哐哐哐哐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一臂，王爷察觉了，
1: 听这声音，就是在张家老店门前通过。齐国远当时眼睛瞪圆了，哎，兄弟，听见没？王爷察觉，哪位王爷？长什么模样？听这意思，这派头还不小呢。咱们看看呢。不行，这围墙太高，咱上不去。哎，咱哥俩商议商议。你呢，先驮着我，我蹬着你肩膀先看。我看完我下来，你蹬我肩膀，你再看。咱哥俩不都开了眼了吗？哎，这倒是个好主意。说话算数啊，完我再蹬你。这李如辉双手扶着大墙，脸朝着里，把架子拉好了。齐国远蹬着他的肩头，长身躯往街上观看。本来他俩个儿就大，他在蹬着李如辉的肩膀就露出大半截来。他往街上一看，哟，好威风啊！对对红灯开道，前边是棋牌官、辕门官、刀斧手、捆绑手，足能有三四百人。再后面有一匹宝马，叫闪电伯龙驹，马鞍桥上端坐一员老将军，银盔素甲，怀抱大令，十分的威风。这齐国远看着看着就忘乎所以了，心说怪不人都想当官呢，这官越大越好。你看这老头多神气，倍儿棒啊！他嗓子眼一刺应喊了一声：“嘿，真威风！”哪知道这句话是引来杀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